0: 不想明啊，我媳妇老没精神，我做明我老没精神，哎爸爸，哎呀我要把他妈妈我越越不能妈
1: 妈，我们是你姐姐妈妈，把他
0: 我老汉三餐啊爸爸
1: 没打面

明明熬过十五年小时，但是你妈她没有心里没有你，要那么远的人你我知道，要把她把我去了然后我也没事，阿弟一口和我去别人的人你要把她把也列我和去了，那就我弟说白也我生气了。

在我家里面呀，家里面富了红红吗？那人把那边我把我的娃子我娃子你要说没你问题也不好要说的他没你啊再也把球也不会富了娃子没你问题也不会的他不然我的 flow 我的 flow